0: 知道，因为他们小时候可能就没见过这个东西，
1: 不知道，
0: 就是纸抽纸巾了。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历史产物，现在基本上没很少有人用它了吧？
0: 对，很少，对，基本上没什么机会了。
1: 用它的一看都是很传统的，
0: 对，
1: 或者说上了岁数的爷爷奶奶们啊。所以这三样东西都非常的经典啊，等待着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去互动猜一猜。因为今天的猜题继续有奖品送给您，今天的奖品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等待大家回复早安奶茶。
0: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啊，就可以点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1: 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进一步规范了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0: 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相关的自然灾害。最近呢，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的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了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截至到7号晚，广西全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1: 截止到7号的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经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
0: 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北京大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啊，现在已经全面竣工了。目前啊，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这个熊猫界的顶流，像萌兰啊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到新居，开始了适应环境。
1: 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以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的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通报7起今年上半年于菲律宾发生涉及到中国公民的绑架案的情况，提醒在菲和拟赴菲中国公民树立自身安全意识。
1: 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呢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0: 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那当地时间7号，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3685人，受伤人数上升到16740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昨天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呢，将在适当的时候，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再次做出决定。
0: 继续来关注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继续进行，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双方在常规时间内0-0战平，加时赛也均未进球，点球大战最终瑞士战胜哥伦比亚晋级8强。在另外一场1/8决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逆转战胜埃及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
1: 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8强呢已经全部的产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
0: 早上的8:07啊，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精神内耗的时候，试试这样做。生活当中很多内耗，并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因为想的太多。别人一句无心的话，你会反复的揣摩；一次小小的失误，又会责怪自己；一件还没发生的事儿，就已经在脑海里预演了无数种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学会简化冗余情绪，心里边腾出一点空间。纵使生活有再多烦扰，你也能够从容不迫的去应对。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2: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3: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2: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3: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2: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2: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3: 好了，各位，早上的8:01啊，继续回来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4: 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麦迪。
13: 哎，我刚才看到有一位大朋友留言哈，应该是一个比较心力交瘁的一个大朋友。玛丽改这朋友刚才留言说，音乐广播真的是我的精神食粮了。说为什么呢？说我昨天晚上加班到深夜啊，说这个觉得心情啊什么的也不太好，也 emo 了一晚上，说早上还在内耗自己，说刚刚听了今天的早安心语，我觉得我好多了。我们刚刚早安心语分享的就是，不要内耗自己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咱们的心啊，咱们的心里一共这么大点地儿，就是你装下了那些烦恼，你就装不下其他美好了。虽然说嘛，是中年人的顶级心态是什么？就是都能接受，都能允许，都能解决，都能发生，都不重要。就是你会发现你在意的东西越来越少，或者说越来越重要。你开始有选择了，因为你的精力是有限的，耗不起啊，朋友们。你不可能什么事儿你都内耗，对吧？你只在意你认为重要的东西，其他的都不重要，
14: 我
13: 进不了我的心。
14: 对对，你看新华说的多好，我跟新华学了6个字儿，这6个字儿是新华的真言，
13: 是吗？
14: 允许一切发生。
3: 典型的中年，到了中年的时候也可以理解上，也可以理解小的时候了。
13: 哎，心里都是 love and peace 啊。这样的话你会活得更舒服，你身边的人也会更舒服、
14: 来吧这位朋友，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游戏互动吧。这个别不开心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然后你看看大伙儿的留言，一起回忆童年呢。
13: 对，
14: 说不定咱们就能在里面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影子。说不定您还能接到我的电话，我还能送您一个黄金小碗。
13: 我跟你说，幸福的童年绝对治愈一生。你回忆着这些画面，你就觉得你心里无比的美好。然后如果你再接到神秘来电，还有惊喜啊，这个向你走来，这生活多美好啊。所以说我就值得期待啊，每天参与我们的互动。有的朋友也说了，我参与你们互动不为中奖，说但是我每天答答题，我觉得心情挺好的，挺好玩的，我愿意参与啊。所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图答题。
14: 来，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啊，说尾号是4988，说了，哎，我认识第一个呢是女孩头上啊、要戴的东西装饰，
13: 是
14: 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叠起来的这个、老鼠，第三个东西是不倒翁的娃娃。然后刚刚有朋友小朋友也是说的，说叔叔阿姨今天我又来打卡了、因为每天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是小朋友、说第一个是
13: 小朋友还没放暑假吗？
14: 那可能就是在家里或者说是、
13: 跟着妈妈去上班了
14: 听的广播，说是妈妈告诉我的啊、小时候呢在头上戴的花，然后呢说第三个是我猜出来的，第三个我看着他是不倒翁
13: 啊、那你猜的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14: 还有刚才有一个朋友，应该是手秃噜了，他说选我选我，这个还有他刚说的是什么呀？我要拉什么来着？
13: 拉布布
14: 啊，对，我要拉布布啊，他说我要拉兔兔，应该是打错字了啊，
13: 这里没有兔兔啊，
14: 这里只有布布。尾号0423说第一个，哎呀，他不头上戴大花吗？小时候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会戴，还有我奶奶一共十个孩子，哇，孙女4个，孙子6个、这是孙子孙女辈的10个。每年过年的时候，奶奶除了给我们发压岁钱之外，还会给我们4个孙女每人一个第一样东西，或者是发卡。
13: 哎呦，
14: 奶奶会给我们4个孙女，我们都很开心，
13: 真好，多好啊！包括我们第二个东西，我相信奶奶也会拿第二个东西折成一只小老鼠来逗你们玩啊。
14: 那个东西，奶奶手上身上经常带着这东西。
13: 对，这是奶奶的魔术，奶奶的魔法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赶紧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吧。
14: 您来互动着，我们继续为您来刷新省内的相关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领导干部的最新的任命。7月7号，就是在昨天，秦皇岛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决定接受石磊同志辞去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张才芳同志为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13: 再来关注一下数据，石家庄海关了解到，截至到今年5月底，我省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10万家大关。
14: 石家庄至重庆新增了货运班列，昨天呢从石家庄国际陆港是鸣笛启程。该班列呢按照最高时速120公里运行，全程运行约43小时，每周开行2列。
13: 教育方面啊，来看看孩子们放暑假，这个2025至2026学年，河北省各市中小学暑假放假安排以及监督举报邮箱最近都公布了。
14: 石家庄市教育局呢已经正式发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家长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的官网来查询详细文件，包括划片的范围。
13: 再来看2026石家庄藁城区城区幼儿园今年起进行网上报名，关注藁城教育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进行报名。
14: 河北邢台、邯郸、唐山、张家口4市近日发布了通知，调整医保缴费的基数。
13: 石家庄地铁6号线苍宁东路站到东左路站区间近日实现双线顺利贯通，为全线铺轨、机电安装等后续工序全面铺开筑牢坚实根基。
14: 到了暑假啊，去平山的朋友很多，石家庄平山县呢也是从7月1号起全面开放了县城的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的停车场，包括平山县11家机关单位院内停车场以及城区主次干道沿街便道停车泊位，超万个停车位全年免费开放。
13: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预报还是有雨的。今天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预报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啊。其他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另外温度方面，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依然很热啊。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6到39度，
14: 好热呀。那在夏天的时候这么热，如果能够从冰箱里面拿出一个非常好吃的软软的然后糯糯的特别有肉感的深州水蜜桃的话，那一定是太幸福的事儿了。
13: 哎，你怎么你是在我们家装了摄像头吧？我昨天晚上就干这事儿了，因为我昨天晚上也写个东西，加了个小班，然后呢我一边写着，我这人就有个毛病，就是但凡加班必须吃东西。要犒劳自己啊。
14: 你不会是为了吃东西而加的班吧？
13: 那一定是，那我得准备一筐桃啊。然后我就左手零食，右手水果，然后我就把那桃就给冰到冰箱里面，然后拿出来的。
14: 哎，你是冷藏还是冰？
13: 冷藏，冷藏。不，要不然你觉得冷冻就吃雪糕吗？难道
14: 吃成冻桃了？啊，但是它一定是很好吃的。为什么？因为桃好，所以说你冷藏拿出来之后，就是吃的都基本上是你自己能够吸溜着吃的桃。
13: 我能说我觉得冷藏之后更甜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不是也有一些化学反应啊？
14: 好像这个
13: 甜度好像更突出。
14: 这个桃是深州春梅水蜜桃，最近。

0: 剩下最后大概500件左右了，桃树就这么多了，桃也就这么多，而且现在呢是这个深州水蜜桃的它这个口味啊，它的巅峰期，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它到底有多么美味。一箱68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行了。而且呢大家热情很高，买这个桃的朋友很多，我们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特别的一个回馈大家的礼物，就是您下单支付之后呢别忘了点一点抽奖，你有机会有可能还能再得一箱。喝饮料我们打开瓶盖能再来一瓶，我们这是再来一箱，还这是果农专门给咱们1024听众送的礼物，人果农真的是特别实在啊！感谢大家一直对于深州春梅水蜜桃的厚爱。
1: 是的，春梅这个品种啊是中国农科院培育的，他们家种这桃肥料浇的是芝麻酱啊，然后呢肥沃的土壤养出来桃个个好吃，而且这桃拿过河北全省熟桃比赛的金奖，所以它跟咱们平时买那桃还真不太一样，人属于比较精品的水果哈、啊，而且的确好吃。我觉得大家现在也是，你看很多精品超市开在了咱们身边之后，大家也会买一些特别好吃的一些水果哈、啊，因为你说普通的可能都能买着，楼下就有，但是你说桃这么好吃的桃哈，我觉得不太好买。就他们家桃，就是首先品相就很好，又大又红，然后呢，口感呢是那种梗啾啾的肉感，你硬着吃、软着吃，它都好吃，它都甜，它不用说使劲一直放什么的。
0: 而这桃当时我记得我跟新王还在说，我说这桃真的少见什么呢？第一，它的肉感桃味很足，然后呢，它是其实能放软，它是软桃，它不是脆桃。
1: 但是你就是你硬着吃它也好吃，
0: 而且它软了之后你吃它竟然还特利糊，
1: 哎，
0: 就我喜欢吃桃吃这种干干净净的桃，然后皮儿还特别薄
1: 薄、哦、
0: 那个您拿舌尖一舔那皮儿破了，
1: 半透明了已经。
0: 对，我说这个桃真的是哪哪都好，就哪哪就刚刚好，
1: 也不塞牙，对，
0: 也不塞牙，因为它的那个果肉那个纤维啊，有的桃其实挺粗的，这个不是，这个真的就是像果肉泥一样的，
1: 对，就是而且那个肉感就咯吱咯吱的，我很奇特，这个真的要尝一尝啊，不要错过这个舌尖上的美味。68块钱一箱，然后现采现摘啊，您这边下单，深州那边给您摘桃，最后500单了，过了这几天想要树上也就没有了，咱就得等明年了啊，每年就这几天。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好吃的深州大水蜜桃，然后今天呢这个买完之后刮刮乐抽奖有机会多得一箱。
0: 另外呢今天这天大家也知道了很热啊，然后马上就是我们就等着入伏了，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夏天您必须要具备的就是防晒六边形战士 Misting 的小黄帽的一个防晒，泰国黑科技，然后零油配方抹上不担心堵塞毛孔，天气再热也能做到清爽，10秒钟能快速成膜，帮助您防晒，真正做到出门晒不黑。一瓶原价是79， Misting 这个其实在网上卖的也很火，然后今天呢这不夏天了吗，我们乐商城夏日特惠买一瓶我们再给您赠一瓶，然后99块钱下单再加赠2瓶便携装，也就是相当于99，您买一我们给您发4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也是回复给力，评价又好用的防晒霜，让你放心度过这个夏天。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3: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3: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
4: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6: 做大自然的孩子啊，这是我们这个暑期推出的一个特别的亲子策划。我们带着大家呢一起去到大自然里面去撒欢儿，然后呢去感受22度的夏天。我们一起陪着孩子们出发，然后我们有4个不同的路线。今天我们要去哪儿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贵州。
7: 是的，贵州也是这段时间啊，我们咨询的听众特别多，孩子们也特别感兴趣，说听说去那儿能抓鱼，哎，然后妈妈们也说听说去那儿能出片儿。爸爸也说听说去那儿能喝酒啊，于是呢我们也来在这个时间啊来连线一下我们贵州台的主播。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是贵州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麻花哥，我们请到麻花哥来到我们广播直播间，我们的连线线上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贵州的行程。
6: 哈喽哈喽麻花哥。
8: Hello， 两位老朋友，新华麦迪，大家早上好，我是贵州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麻花哥。
7: 嗯，
8: 刚刚听到你们那个版头，就觉得哇，夏天为什么我们要在直播间呢？
7: 我们就要去大自然。
8: 对对对，当然就是真的，贵州的那个22度的夏天，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就是这两天，我想大家在家里面应该也热得不行了哈。
7: 嗯。
8: 所以呢，就是到了夏天，可能很多朋友就想往山里面钻。这两年贵州的旅游，除了那些大家都喜欢的比如说5A级景区之外吧，我觉得更多朋友就更喜欢贴近自然，比如说刚刚讲的抓鱼啊，去万峰林啊，又或者说去品尝美食。
6: 嗯，
8: 所以这两天真的是贵州的这个打call的这个方向非常的多，美食文化现在就是很多队平时去吃的现在都要排队了，酸汤啊，肉解腻。对，然后我现在因为没有吃早餐，我刚刚也在上节目哈。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比如说我们地方大山多人也相对少，那种包场感呢也一下就能够出来，所以万峰林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而且万峰林呢距离现在横竖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也非常的近，开车也就1个多小时。
7: 嗯，
8: 哇，那个大桥就是因为它叫横竖世界第一，你到了以后会发现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就肉眼看到那座桥的时候会发现啊，就是我们的基建真的太厉害太强了。
6: 嗯，
8: 那当然万峰林呢，因为我特别有发言权，我今年5月份才刚去过一次，就是比较近的这个时间。
7: 嗯，
8: 对，万峰林旗下就是它有非常多的民宿，里面呢进到景区以后呢，就是核心的一些咖啡店。刚刚讲了，妈妈要出片，小朋友要去做那个抓鱼啊，抓泥鳅呀，又或者说爸爸想要感受一下 新义，就是咱们这个万峰林所在这个城市新义，哇，它的那个酒文化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当年那个爸爸去哪儿就去那边拍过嘛，就是陈小春他们那一季。
7: 对，
8: 所以那个万峰林，因为它真的是山峰的这个连绵不绝，你会发现就是人在那当下就会对很多工作上的事情啊，不开心的事情释怀了。
6: 是的，可以治愈我们。
8: 对对，然后呢，就我看那个行程，如果大家到贵州还可以选择黄果树瀑布嘛，这个呢就不用多赘述了，就是课本里面的风景映入到眼帘，然后看到那个瀑布，这个时候是观瀑最好的时间，因为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就是水量会比较大一些，慢慢到了暑假以后呢，那个水也变成了那种银白色，拍照就非常好看。我看到很多艺人最近也都在贵州拍摄，然后来全家人过来旅游，所以这是非常推荐的，黄果树是一定要打卡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贵州的美食，刚其实简单提了一点，比如像酸汤鱼啊，现在那个烙锅也很火，然后呢丝娃娃，喜欢吃素的朋友也是可以来体验一下，它就是用一些素菜包裹在一个面皮儿当中，所以那个用一些酸汤浇在那个面皮儿里面，然后你再去吃就觉得哇，好像夏天可以为自己的身体减轻一些负担啊。
7: 很清爽哈。
8: 对对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两位有没有来过贵州，反正夏天当然就是我们贵州的旅游旺季。
7: 有去过，而且我还记得折耳根的味道。
8: 对，折耳根嘛，就是咱们这个西南 F 四都吃，但贵州呢就是会把它做出各样的花样，
7: 是的，
8: 我们可以在站点里面出现，也可能会在那个一道菜当中做一个凉拌菜，也可以炒菜出现，所以它的那个形式，它是一个刺客，无处不在。
7: 喜欢的人会非常爱。对，
6: 到贵州有很多的惊喜等待着我们，就跟马华刚介绍，有美景有美食，而且呢孩子妈妈爸爸都有自己能够感受到松弛到或者说体验到的，
7: 各得其乐
6: 的感受到的一些特色和特点啊。
7: 是的，我们也谢谢马华哥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在远在贵州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6: 好的
8: ，OK， 欢迎大家来到贵州来旅游，好吧？
6: 好的，我们贵州见，拜拜。
7: 也欢迎周末到河北，拜拜。
6: 好，拜拜。哎呀，我觉得真的，尤其是刚刚听这个马浩哥在介绍的时候说到的，在兴义第一，现在大伙儿去啊，真的我们安排的太细心了。现在您去一定是贵州它最爽的季节，然后呢，您可以去到这儿之后，第一看到黄果树瀑布是吧？然后
7: 小时候家里挂历上，那个挂画上，都是黄果树瀑布，
6: 飞流直下，对吧？
7: 对。
6: 然后呢，你还可以去到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花江峡谷大桥，世纪之最啊，我们在新闻上看的，这次可以和孩子去这里去看一看，俯瞰或走过它，一定是相当相当之壮观且难忘的一次经历。另外还有就是万峰林，山连着山，山连着山，乌蒙山连
7: 着
6: 山，
7: 万
6: 山。
7: 马上给大家安排这首歌啊！
6: 哎，
7: 我真的觉得贵州是一个在旅游方面被低估的地方，它真的太美了。大家可能刚开始旅游，你可能第一想不到贵州，但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我来的太晚了。
6: 有一句话叫什么？爽爽的贵阳嘛，
7: 对，
6: 爽爽的贵州，正在这个暑假跟大家招手准备相见。
7: 在。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了解行程，扫码入群咨询报名。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回复暑假来咨询吧。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

0: 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7: 今天早上大家又回到童年啊，一起来回到小时候，因为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照样给大家送出黄金小马和拉布布。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一起啊来答题，3道题，3张图，都是30多年前的老物件，是小时候我们童年特别渴望拥有的，一些带的呀、玩的呀，你会觉得如果你拥有这个东西，你太幸福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拥有过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您还认不认得他们？可能很多年没有见过了，但我相信一下子会把你拉到小时候。
8: 尾号1508这位朋友就说了啊，这个第一个我记得，这个是妈妈经常还会给我做，干嘛呢？妈妈经常会给扯二尺啊，应该扯二尺意思，然后妈妈给做。第二个呢是小老鼠，然后呢第三个呢是不倒翁，这也是我小时候的玩具。还有人说到了，哎呦，这第一个东西啊，说小时候第一样东西，如果说它出现了，那就代表着直接要过61了
7: 啊。是，
8: 它的出现代表着小朋友的节日到了
7: 啊。对，
8: 这是节日的时候我们才会带出来的仪式感
7: 啊，真的太有氛围感了。这个东西你现在看看吧，你觉得哎呀这东西太浮夸了，但那个年代你就是觉得好看，你就是需要那样子的东西。
8: 我印象里，你知道，真的是小女孩。我印象里，我小男孩当时小的时候，非常浮夸的，就是那个小男孩原来脸上抹的那个红，小男孩也会抹那个红
7: 啊，就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的时候，
8: 对对，然后你会点那个点
7: 那个点，
8: 就我们班里面
7: 眉心，
8: 对，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胜负欲，就是说点不行，我要点两个，
7: 那中间有个红点，孙燕姿那会儿就知道，
8: 点两个点，知道就要跟大家比一比，然后那会儿其实就想着说怎么多，怎么更那个鲜艳，怎么能够更惹人瞩目，你就会想着往那边打扮，
7: 点成芝麻烧饼，满脸。都是，我们来看看9696这朋友留言了，说我是70后啊，说第一个小时候，我闺女跳舞的时候，头上呢，哎，就会扎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会套上这个，当时这个东西是用纱做的，有各种颜色的，有你们图片里这个红的，说也有黄的，还有那种粉的，说这仨颜色是最常见的。
8: 哦，
7: 说第二个啊，说我记得我妈妈做的这个东西也是会。一跳一跳的，就是用这个东西折的，所以您看70后这位朋友的，他小时候他的妈妈也会用这个玩具来逗他。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传承了很多年，哎，你觉得大人就是拿一块这个就会给你在手里变魔术，就仿佛这个布里面包着一只小老鼠一样动来动去的。
8: 是的，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8662，说哎呀，第二个我还真没看出来是小老鼠，但是我感觉以前的人们都特别的心灵手巧，
7: 是的，
8: 总能用什么什么布啊、纸啊、绳子呀、包装袋之类的材料变出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给孩子们玩。他说第三个是一个不倒翁嘛，他说我小时候就有一个，印象特别深，我现在看见这个娃娃也是喜欢的不行不行的，而且我家还有一张老照片，就是我抱着娃娃站在树底下，这个娃娃或者说有一些玩具就是我们小时候拍照片的道具。
7: 对对对，哎，我觉得小时候大家都拥有过几张这样的照片啊，就是一是拿着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件玩具。

0: 可能每个女生都有一个布娃娃，对吧？还有就是什么呢？会有一些什么照片，比如说在一些固定的位置拍摄的
1: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大门前
0: 那个影碑，如果自己住过平房小院的话，对那个影碑上前面拍过。
1: 对，
0: 还有就是在哪儿拍呢？我觉得是电视背景墙前面啊，还有就是家里边最开始装了那个固话啊，就是那个电话。
1: 你要拿着电话，
0: 你也有这样的照片是不是？
1: 啊，咱们是一样的，
0: 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终于过上了这样的生活。
1: 包括小时候家里面有那个什么呢？有电视机的时候，站在电视机旁边一定要拍一张。
0: 而且就不能干站着，一手叉腰，一手摸着电视，
1: 神器呢。还有现在到了夏天，大家还有什么呢？就是冬瓜，是吧？跟冬瓜的一些合影也是有的。
0: 对，哎，所以你看多么欢乐的童年啊！我觉得这些老物件都是我们一边答题啊，带大家一边还原曾经的这些场景啊，用童年来治愈一生。所以各位怎么来答题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我们说的这三张图，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您直接留言就行了，甭管答对答错，您都拥有了抽奖资格。每天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来听听昨天又是谁这么幸运。
2: 恭喜您获奖了。
3: 哇，你好你好，我都没想到
2: 啊。您贵姓啊？
3: 啊，我姓夏。
2: 啊，姓夏啊，所以说您的昵称叫夏夏对吗？
3: 我是5月26号开始就是留言的嘛，当时我送孩子上学，然后我家孩子说妈妈他们天天说那个什么什么有图看画嘛，你们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家孩子两个孩子非要弄，然后我说这咋弄啊，我也不会，然后我就在咱们那个留言的微信那个公众号上问了一下，然后就给我弄，然后我就下载了这个计时。
2: 那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5月26号那一天，
3: 因为那天是我家两个孩子的生日嘛。也不是说为了中奖是什么，是为了在路上嘛，每天送孩子路上也有一点点儿，稍微有点远，然后打发一下这个孩子们时间，要不然路上车也多，孩子也在后边老是问问题啊，有时候在那个平板，就是孩子拿着两个孩子一块儿看平板，一块儿就在上面答题了，两个孩子还挺喜欢玩。然后整天说妈妈他什么时候给咱们打电话，我说你想啥呢，你什么打电话呀，我说那个你们有空玩就行了呗，还那个打电话，我说哪有那么幸运啊，怎么都会到咱们这儿啊。然后两个孩子还挺有意思的，每天都说妈妈你今天让我答吧，然后第二天那个妈妈你今天让我答吧，两个孩子整天就是你答我答我答你答，每次开车送天天听。
2: 今天获奖了心情怎么样？
3: 哎，我真没想到，真是因为之前孩子老是问嘛，问的我都烦了，我都说我哪知道呀，我说你别问我了，我说有就有没有就算呗，就是个乐趣。
2: 俩孩子一般大吗？
3: 对，我家是龙凤胎。
2: 哇，哎呀，现在恭喜你有点晚了，但还是恭喜您。
3: 我龙凤胎老谁也不知道让着谁，我天天为这个，就是两个孩子一个人拿我手机一个人拿平板，哎，这个是啥这个是啥，妈妈她说的不对，我说有时候我会把他们说的这些话组织我发，有时候就是孩子有时候会发，就是我说的我口述他俩发，反正每天都这样。两个孩子说妈妈假如说有一天那个麦迪哥哥给你打电话了，我要那个什么冰箱贴，然后我家闺女说要什么冰箱贴，我要写黄金小马今天妈妈的明年的，我要送我妈。
2: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3: 我还是随我家女儿的那个什么吧，本来我今年本命年嘛，要一个黄金小马得了，我回去把这个消息给孩子说，孩子
2: 会很开心的。
3: 对对对，疯了都，真的都疯了。
0: 真好啊，这是龙凤胎的妈妈，快乐是双倍的，也这个祝福这位妈妈。你看
1: 能听出来，他就说我说恭喜你恭喜你，他还没有成绩住的恭喜他，说就是他俩懂事啊，互相也不知道谁让着谁。当然了，他俩是同时出生的嘛。
0: 甜蜜的负担啊，
1: 对的，
0: 也挺好的，两个孩子同步长大相伴成长，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以后的童年回忆，是吧？就像您答题的时候回忆这些老物件，想起的也是我们童年的时候陪伴我们的那些亲人啊玩伴。哎，所以说如果您也想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也来参与我们的答题。
1: 是的，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啊，继续来去答题就可以了。今天你看还有很多朋友依旧在回忆着，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依旧是三个老物件，而这老物件呢不是爸爸妈妈经常用的，是咱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经常会用的玩的。
0: 是的，
1: 这三样东西呢各种颜色而且呢各个场合而且刚刚复

0: 我感觉年龄段还很长，比如说刚刚说到的70年代、80年代这几个东西都是很流行的。
1: 嗯，
0: 您可以来回复我早安奶茶，看看这留言帖里面有没有跟您相似的故事，
1: 哎，
0: 看看这三样图片有没有让您回忆起来。
1: 杨燕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第二个图啊，我不会做小老鼠拿这个东西，但是我会用它做糖果的那个形状。所以你看小的时候就一块小小的这个就可以变换出，就千变万化哈，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形状，
0: 也有点难度
1: 啊。对，
0: 你看这7179这位朋友说了，哎，我记得啊，说这个之前啊，我有一天也想给孩子叠一个小老鼠，就是第二个东西，
1: 哦，是吗？
0: 但是手绢在手边，愣是忘了怎么叠了，
1: 那你有这个东西，我也觉得挺意外的，就是
0: 太尴尬了。他说，
1: 现在很多朋友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就是很多家庭里面也找不到这个东西了。小时候经常是，你看，就是大人兜里可能就会揣一块这个，小朋友那会儿也是，就每个人都会有一块。哎，女生那会儿会把它折的细长溜了，然后绑在手腕上，
0: 那是干嘛用的？
1: 就是好看呢。也可以擦汗呢，主要是好看呢。
0: 哎呀，这个最早的手链啊，小时候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简单，但是这份简单确实给我们印象极其深刻。然后呢，每次回想起来都会嘴角上扬。欢迎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怀念童年，一起答题获奖。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等候您回复早安奶茶。
1: 是的，今天我们快乐出发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2025至2026学年，河北省各市中小学暑假放假安排及监督举报邮箱近日公布。记者从石家庄海关获悉，截止到今年五月底。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

繁行盛，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色。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

官。官朝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

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

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

时值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

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古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

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

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皓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淅淅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

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1: 寻不见黄河之

来，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手，下着飘转沉

0: 自我，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

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持更新补贴实施方案，淘汰老旧公交车，每辆最高可以补贴11万元。暑期驾考高峰已至，石家庄车管所发布了约考指引，目前所有的驾考预约业务均可线上便捷办理，考生可以登录交管12123手机 APP 或者是河北省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进行预约。元旦西双版纳近日推出了趣味十足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孩子们走进了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探秘暗夜自然。景区预计今年的暑期夜间自然研学项目可以接待量达到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昨天表示，目前呢，中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腾讯旗下的 AI 应用生成平台吐司 iOS 版正式上线，用户只需要用自然的语言描述需求，就能够借助吐司生成并且调整专属的 APP。近日，一则高血压女子连喝3天绿豆汤导致脑出血的新闻引发了关注。眼下正值小暑，天气炎热，不少人习惯用绿豆汤去去火，但是对于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务必格外留心。绿豆汤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2个小时，每天摄入量不宜超过200毫升。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跟沧州、衡水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五月天的这首歌《仓颉》，总是会被古人造字的底蕴惊叹到哈，总有这样的时刻。比如说，当你读一下“唇、舌、齿、喉、胸、腹”这几个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读哪个字的时候，我们身体相应的哪个部位就在发力？说到这儿，再试一下哈，“唇、舌、齿、喉、胸、腹”。这样的想法出现之后，你感受到了它之后，你会觉得汉字真的是神奇又有趣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继续在一首中国风当中被我们的传统文化惊艳一下吧，来听到王力宏的这首《在梅边儿》。

0: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险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是在最近的一个综艺节目《国乐无双》里面，李宇春改编翻唱的李丽芬的经典曲目《得意的笑》。除了我们听得到的变化之外，现场的舞台上还有一段既简洁然后又魔性的舞蹈，看起来也是很洗脑的。总之就是这个表演看起来听起来都相当的快乐，一如这首老歌原本就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听感一样。当然不同的是，李丽芬的原版听起来更像是站在天大地大山河壮阔当中的潇洒跟豪迈，而李宇春的改编听出来更多的是一个人对于曲折的生活自洽释然之后有一种满足感。那么现阶段的你更喜欢的是哪种感受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很经典的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李丽芬的这首老歌《爱江山更爱美人》，都说唯有美食和爱是不能被辜负的哈。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是一个美食。现在夏天很热，那怎么样能够拥有愉快的好心情呢？其实很简单，有时候啊，一个桃子就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了。我们乐商城卖爆单的深州春美蜜桃现在库存是告急了哈。今天我们接着来听到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州的春美蜜桃哈、因为河北音乐广播呢已经是连续卖了5年了，今年是第5年，每一年都是爆单的状态。而且呢，今年我们是从上周五的时候上线到今天呢，到今天早晨的时候还有300多单，但是到现在我刚才好像看了一眼，应该是不足100单了。所以说大几十单啊，桃数就这么多，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补货了。包括呢，我昨天在看订单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位叫做幸福小吃货的听友，从我们7月3号晚上刚刚上架，他就蹲着第一时间下单了。到昨天我看他基本上是每天都会下一单，还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真的是太好吃了，有货的话他就要无限回购。

0: 送给自己的家人。所以说为了回馈大家，大家在下单支付之后别忘了去点一点，有一个抽奖刮刮乐哈，有机会能够再得一箱。朋友们来考一考自己的运气和手气了，这也是果农专门给咱1024听友送的福利和礼物，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春梅水蜜桃的支持和厚爱。像深州的蜜桃啊，本身就已经是非常有名了，那我们给大家选到的这个品种呢叫做春梅，它是中国农科院培育的。为什么它特别的好吃？肥料就很讲究啊，这个浇的都是芝麻酱，所以说培育出来这个桃呢是个顶个的好，而且呢它是拿过河北全省的熟桃比赛的金奖的。就你拿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一看那个桃子粉嘟嘟的，白里透着红，可以闻到浓浓的那个桃香。它的皮儿呢很薄啊，就一小层，你用手那么一撕就开了，只需要抿一口，那个甜滋滋的桃肉就直接在你的舌尖上化开，我觉得真的是属于满口流蜜的状态。我还有一个吃法啊，我每年夏天也都这么做，就是把桃子我会放到很软，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去冷藏一下，拿出来之后呢稍微破个口，你就可以啊稍微捏一捏那个果肉，你就可以大口的去嘬里面的桃汁儿。这个时候就必须接个碗，不然的话那个蜜汁儿哈真的是顺着你的胳膊肘往下流，你就那个吸溜吸溜的，就跟吃果冻一样，真的是特别的甜，很甜蜜。而且呢它因为在冰箱里面冰过嘛，就是又很清爽，就很符合夏天的这个口味。所以说呢这个桃呢真的是属于一年只有一季，那吃一次会盼上一整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68元一箱的深州的春美蜜桃，此时口感正值巅峰。但是这个桃园结果也是有限的，最后的几十单想要的话，这树上确实也是没有了，就只能再等明年了。包括今天呢大家下单的话呢，1024回馈大家哈，下单之后呢记得它有一个那个刮刮乐的抽奖，就有机会还可以再多得一箱，这也是果农专门给咱1024听友送的礼物，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春梅水蜜桃的支持和厚爱。这两天呢天儿挺热的啊，昨天晚上虽然是下过雨，但是今天的太阳依然是暴晒。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防晒的六边形战士，蜜斯婷的小黄帽防晒。这个小黄帽防晒呢因为是泰国的品牌嘛，用的是这个黑科技零油配方，抹上之后呢你不用担心堵塞毛孔，天儿太热太阳再大它可以做到清爽不油腻，而且你涂上之后呢10秒就可以快速成膜，真正做到你出门让你晒不黑。原价呢是79块钱一瓶，今天乐商城夏日特惠99元买一赠一，到手是2瓶啊，2瓶正装，而且只要大家下单的话呢再额外加赠2瓶便携装，您出门旅游啊或者是平常放在包里面补涂啊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相当于买一发四。同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非常好用的蜜斯婷的小黄帽防晒，平价又好用，让你可以放心的度过这个夏天，让你晒不黑。好的，圆圆。
1: 好的，心圆。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买到他们，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下单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2023年新专辑《反正都是我》，可爱又温柔，特别推荐理由：看见歌名就想点进去听一下的类型。路虎。

加勒斯的这首歌《我有喜欢的人了》是他主演的电视剧《偷偷喜欢你》的插曲。加勒斯标志性的小奶音甜美柔和，自带着一种未经世事的纯真感，这种音色天然的适合演绎暗恋题材当中那种羞涩的试探的情感状态。而这部电视剧里的故事说的正是隐秘而热烈的爱意，所以呢，他们的契合度是很高的。14:44，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在这首叫做《小柠檬》的歌曲当中，郁可唯使用的是清亮又细腻的音色，令她的声音听起来是灵动又甜美的那种，完美的诠释了少女在恋爱初期那种羞涩的、期待着又略带着紧张的心理状态。所以这首《小柠檬》是不是也会令你想起了曾经青春年华里面单纯又美好的情感呢？每个年轻人都对爱情有着很稚嫩的憧憬，我们也都曾经怀抱着最积极阳光的追寻态度。14:53，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跟你一起来听歌。下午好，我是圆圆，裙摆摇摇，阿牛的版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尘雨，铁马冰火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成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

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

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首档标志着2026年河北省高招录取工作正式开始，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7月7号，国务院原则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暑期，陕西精心策划九大主题、2100多场的特色文旅活动，推出8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西安城墙创新打造差异化游览场景，形成南门赏盛唐礼乐、西门听古城民谣这样的双线夜游线路。
0: 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那铁路12306的客服解释称呢，说因为这次车次时刻是采用24小时制的标注，就很多朋友是搞不清楚说凌晨车票的这个乘车时间，就容易导致误车，所以官网才增加了这样的提示。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9号到10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司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0: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听节目的同时啊，也可以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里面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1: 他们在视频直播间说，今儿他们俩的这穿搭，这给我感觉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那显然我是夏天，你是秋天了。我们俩都是短袖啊。
1: 对呀、
0: 啊，
1: 我还短裤呢。
0: 我也短裤啊。
1: 谁秋天啊？
0: 为什么？何出此言啊？就是。
1: 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你就是想要唱这首歌呗。
0: 这不是你想唱这个歌吗？嗯。今天你别说，你穿的这个牛仔这一身的这个套装倒是还挺摩登的，挺有点挺有点那种复古千禧年复古那种女郎的感觉，
1: 老事儿呗。
0: 我这个是什么风呢？我这属于浴室风。
1: 浴室风，
0: 你看我这头发也没弄，就
1: 是
0: 拿着松松垮垮一个，叫慵懒松弛风是吧？
1: 确有确有确有。
0: 最近呢，说这个为了养出老事儿小孩儿、家长们在动画片里有时候会手动的插播央视公益广告。
1: 对，
0: 这个是上热搜了。
1: 对，怎么回事啊？说前些天啊，网上有一位年轻的妈妈，给俩孩子找出了老动画片《数码宝贝》，说给播一下吧，这种温馨的一刻就是记录到了网上，首先啊，这个选片，人家眼光就很独到，
0: 会选。
1: 对，那很快就吸引了大量小时候被熏陶过的数码老兵们过来围观。基数已经有了，但是大家看着看着吧，觉得不太对劲，说小孩啊，看得太痛快，太得劲了，你感觉少点什么东西似的。
0: 少点什么呢？
1: 结果热心的网友联合得出了一个结论，少点广告。就看得太顺畅了。
0: 而且这广告还不能是一般的广告，就是你那边在那压骨兽进化暴龙兽，下一秒妈妈洗脚。
1: 对，而且人家这妈妈呀是手动插播这个公益广告。那小姑娘弄进化，然后他妈这手就出来了，就点了一下暂停，然后切换了一下页面，然后妈妈洗脚就出来了。这么个事儿，然后这一幕就活了，然后评论区还终于是让小孩看上公益广告了，说真就是完美复刻我们小时候啊，底下也汇聚了10000多条的评论，
0: 对，
1: 纯夸这招实在是灵，也有不少人出来表示说，我得考虑效仿一下，我家孩子中间不行也得手动插播一下公益广告。当然也有人提倡啊，说把小孩现在爱看的一些视频都剪进去点这种老公益广告，或者是各大 APP 里面能够手动加入这种手动挡功能啊。其实动机都是一样的，大家伙都认为说老式广告能够造出老式小孩。
0: 老式小孩
1: 倒不是说让这些小孩就是熟练的背诵妈妈洗脚啊台词，就是指啊就一些经典老式特征的，比如说让孩子看到地上有垃圾自己会捡起来，坐公交知道给老人让座，会叫同学来家里一起写个作业，没事的时候下楼玩一玩，嘴里不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烂梗什么的。
0: 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大家在短视频时代里希望有点这种以前的返璞归真，是吧？
1: 对，
0: 拥有2010年的配置。
1: 对，你说到这儿了，老式小孩，我昨天看这个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也是一个账号，没记错的时候应该叫米勒吧，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刷到过啊？就是拍自己家孩子3岁了，小男孩，天天就是拍他吃饭，然后娘俩也不怎么对话。那小朋友有的时候他说话说的还不太清楚呢，妈妈肉去肉菜菜，就这样还这样说话呢，但是行为做派非常的老道，非常的成熟。人家把碗啊就端在自己的嘴边，这样端着吃，然后筷子呢拿的那个手势也不是特别的准确，但人家很熟练的用筷子夹起各种的菜呀肉的，然后夹完了之后送到嘴边，然后把碗接到嘴边，这样端着吃。然后
0: 一边吃还边有声音，
1: 没有，还拿筷子抹嘴儿，
0: 拿筷子抹嘴儿。
1: 对，就是他的那个动作就特别的成熟，
0: 这太专业了，
1: 绝对不像是3岁孩子能做出来的，而且他的神情、面目表情也都特别的成熟老道。
0: 我的天，
1: 你没有刷到过这个小孩，
0: 但我没有刷到过、但是我能想象你说的这个画面
1: 哦，
0: 包括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还挺有范儿的，让小朋友能看点以前咱们小的时候那种公益广告。
1: 对，为什么大家都说要看公益广告？其实说就是觉得能学到东西，是能触动人心。
0: 确实，你看像咱们小的时候经常看电视的时候，之前不是还说嘛，对于很多广告里面的台词印象深刻，还有就是关于一些公益广告里的画面。
1: 对，
0: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有那个忙点好啊，忙。都忙，
1: 人家我记得是个奶奶，你这学的是个爷爷、哦、
0: 还有那个就是、一位晨跑的哥哥，
1: 对，
0: 跑步然后帮着大爷推上这个三轮车，
1: 有，
0: 然后把这个
1: 捡起易拉罐，
0: 易拉罐投篮，
1: 对，
0: 我小时候就老拿易拉罐投篮，但是你得投进去啊。

0: 头不进去，你得捡，你过去捡去啊。
1: 啊，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爱的表达是那个 family。那个英文单词
0: 哦，我好像是动画的，
1: 对，
0: 是吧？
1: 我是想到就是第一次觉得哦 ，family 还是可以这样去解释的，他是把那个 f a m i l y，
0: 那你的英语真好，
1: 是分别解释成了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0: 哦，对，
1: 然后拼成了 family。
0: 但是我怎么记得这个公益广告里面还有一个汉字的家字啊？
1: 哦，他最后他变成了家。
0: 对，我记得最后他有一个画面，而且
1: 动画变成了，
0: 而且 family 就是他像刚才说的每一个字母，他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独特的形象啊。
1: 对对
0: 啊，就是 father 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哦，爸爸逐渐老去了，然后那个腰就会弯下来，
0: 对，
1: 举个拐杖，
0: 对，
1: 然后妈妈呢可能身材慢慢的会变形
0: 啊，
1: 然后那个爱就是我妈，那个字母慢慢的长大了之后，他就撑起了一片天，
0: 替大家遮风挡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很形象。
1: 对，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在。
0: 大家还记得以前看过的一些公益广告吗？印象很深的，或者说大家为家里边这个小朋友培养成老式 小孩尝试做过什么努力，或者你会不会给孩子看一些咱们小的时候会看的一些动画片影视剧，或者说公益广告，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来自男爵妈妈牡丹江。嗯，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以前我们看过的一些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
1: 对，
0: 大家还记得哪些吗？或者说你会不会给孩子看一些、或者听一些咱们小时候听的一些歌、或者说看一些小的时候的剧、公益广告什么的？
1: 对，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叫《妈妈的等待》，就是用了一连串的长镜头剪辑的，说描述从妈妈年轻的时候带着孩子奔跑，然后到孩子慢慢自己长大了，然后妈妈也慢慢变老，直到再也跟不上自己孩子的脚步，只能等待孩子回着头望他一眼的过程。然后最后出字幕说：“爱是痴痴的等待，别爱得太迟，多回家看看。”
0: 对、有印象。
1: 对，还有那个。就是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老年人，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都，然后找不着家，然后呢，有一天他儿子忘了带钥匙了，在门口说：“爸，你开门啊，是我，我是你儿子，我不认识你。”然后有一天他又带着他爸一块出去吃饭，在饭桌上剩俩饺子，然后颤颤巍巍的把那个饺子装自己的兜里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后来他说：“爸，你干什么呀？”还觉得挺丢人的，结果他爸说一句话，他说：“这是我儿子最爱吃的。”哎呦，我的天！忘了他儿子了，就记得他儿子爱吃饺子这件事儿。
0: 对，还有轻描淡写，他说、听你们讲啊，真的满满的回忆、尤其是有一个妈妈和孩子追逐的一个公益广告、自己当妈之后感触是再一次加深。
1: 对，然后那个我看到方小芳说了，说还有一个筷子的广告、内容包括了味道启蒙、餐桌规矩、邻里互助，说当时看到里面有一小朋友学用筷子，非常可爱。邻里互助那说的是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泪目了。
0: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吧，就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些公益广告比较难忘的，或者说你会平时带着孩子看一些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看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吗？同时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马上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Let's go。
7: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7: 我们是
8: 大橙子。
7: 嗨，天天忘自己是谁。
8: 哎呀，咱俩这名气，
7: 还得让我自己说，
8: 还用介绍吗？这。不用介绍了，
7: 行。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以前我们看过的一些难忘的公益广告。看到二月说，小的时候呢，有一次看一个公益广告啊，是一张照片，一个农民爷爷布满皱纹的笑脸，双手捧着一捧大米，对小小的我触动和影响都很大。直到现在，我平时吃饭的时候碗里都不会剩一粒饭。
8: 对。然后呢，还有看到这个万言同悲说，有一个小孩问妈妈那是什么，妈妈说是小鸟，然后又问妈妈是那个是什么，问了很多次，妈妈也回答了很多次那是小鸟。后来妈妈老了，问儿子就点点点儿，可能儿子就不耐烦了。
7: 是有的时候自己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再回想这些公益广告，再回看的时候，这个感触和以前这个感觉还真的不一样。
8: 是。
7: 还有钞票很多张女士啊，她说我记忆当中有一个老广告是讲的是筷子，其中的一个

0: 场景，就是一开始一个小孩学用筷子夹不上来东西，然后就急哭了。
1: 嗯，
0: 后来家里人呢又帮助他重新拿好了筷子，夹到了一块红烧肉放到了碗里，特别满足，笑了。第二个场景呢，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位老人看着别人家团圆很心酸的样子，然后这个人家呢就喊他去到家里一起吃饭，就说多双筷子的事儿嘛，讲的就是一双筷子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不同场景里的一种特殊
1: 的
0: 情谊。
1: 对，戴凤芝说了，我记得一个，说一个丈夫很晚才下班回家，然后妻子在阳台给他留了一盏灯、说他回到家刚想关灯，就妻子拦住了，指了指阳台的外面，是一对环卫工老夫妻，就在他家阳台下面那个灯光里就着饭吃。
0: 对，有印象，就是为他们亮了一盏灯，
1: 对吧？对。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了，一起来回忆一下啊。接下来音乐 Let's Go 和各位来猜歌，看声母猜歌词。
1: 对，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呢，您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这两行还挺长，念一下啊。第一行是一一的一科一一歌呜呜的一乐，
1: 这一行就够了，
0: 就够了是吧？
1: 对，
0: 一样的是一样的吗？
1: 不是。
0: 永远的
1: 不是。
0: 一一的
1: 一一的确实是，而且是个形容词，就像你说什么什么的，对，什么什么的，
0: 圆圆的，痒痒的。
1: 就说这首歌啊，真的是有年头了，有这首歌的时候还没咱俩呢。
0: 那不也就是18年前的事儿吗？
1: 大家不要被他误导了，这确实是一首老歌，实话讲，老歌，很有味道的一首老歌，
0: 很有味道的一首歌。一一的，的就是的，是吧？
1: 对。
0: 一一的什么什么的，一一它不是一个字吧？
1: 不是一个字，
0: 不是一个字。一一的一颗，一一个呜呜的一乐。
1: 这首歌我觉得对你来说真的有点难度。
0: 那么久吗？这歌那么久吗？男歌手女歌手、
1: 你觉得要那么久那么久，听我这么番描述，你觉得大概是什么时候的歌？现在是2026年，你说18年是吧？
0: 1980年代。
1: 差不多，
0: 80年代。一一的一颗，一一个呜呜的一乐，哇，有点难度。有朋友知道的吗？
1: 看看有没有发，目前还真没有发语音的。
0: 你这一上来怎么难度这么高啊？
1: 戴风之发来了语音了。赵也发来语音。
0: 等会儿我自己想想，我不看你们。一一的第二行是呜呜的。
1: 对。
0: 一一的呜呜的，遥远的天空啊，不是
1: ，丹尼发来了这个歌词文字，但是不对，不是这首歌，丹尼，你答错了。
0: 他说的是什么？
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0: 不是，遥远是遥远的吗？
1: 是遥远，
0: 是遥远。我放弃了。来听一下赵3742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 太棒了。

0: 小虫，
1: 嗯。
0: 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
1: 行，看出来这歌您是熟得很，
2: 舒适区了，这是。
1: 对，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
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
2: 好听，
1: 有那个味道啊！别说，还真
2: 是
1: 是
2: 不是
1: 有
2: 味
1: 味
2: 道？
1: 道的一首歌。听一下呱呱发过来的。
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 还有 Danny。
0: 遥远的东方有一
2: 都跟你说。

0: 智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2个字，赶紧报名吧。

0: 明天白天，我省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明天夜间到十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
0: 是的，我们来关注石家庄明天白天的具体天气情况，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有偏东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
1: 说到天热了，现在要跟大家说的是呢，你说这几天你要说出门就跟进了烤箱一样，
0: 对，
1: 走两步就浑身冒汗，
0: 是是，
1: 走两步就出汗了，是，一到下午整个人又蔫蔫的，就想吃一点冰冰爽爽、清清凉凉的东西，
0: 确实。
1: 但是你要说夏天，那过夏天的仪式感，那必须得是吃口雪糕啊。但是买雪糕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动辄就10几甚至20几一根儿、而且你去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不敢让自己家孩子吃，什么色素、添加剂啊，都是科技狠活。
0: 是。
1: 孩子现在又放暑假了，家里冰箱你得备上点雪糕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认养一头牛品牌出品的 A2。鲜牛乳冰激凌啊，它真的是宝藏雪糕，就跟啃冰牛奶一样，它奶香特别浓郁。配料表很干净，全家可以放心吃。我们在选品会之后，很多同事直接就下了4单。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啊，99块钱咱们到手一共是30根。
0: 是，
1: 天热了，认养一头牛又是大品牌，所以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是300单，库存不多，喜欢吃冰糕的，喜欢吃雪糕的，一定要赶紧入手了。
0: 是的，本身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大家就很信赖，是吧，全国10座自有牧场，奶的品质就特别好，特别高。这次应季的雪糕呢，配料也是非常非常干净，第一位就是 A2
1: 贝塔酪蛋白，
0: 这是含量最高，是达到了40%。

0: 3%，
1: 对，
0: 香精、色素、栀子末全零添加，都是没有的，化开全是纯牛乳，没有半滴水。A2 奶温也是很好吸收，每100克蛋白是超过4.8克，就吃一个就跟喝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所以说孩子吃着。家长也非常的放心，
1: 对、
0: 啊、
1: 而且呢味道跟形式也特别的多种多样很丰富啊、说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的啊，开心果味的是个什么味的咱不知道啊，还有就是说那个牛乳啊醇香里边裹着就是那种坚果香，还有就是生巧绵密醇厚啊、抹茶是微苦带点回甘，经典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的啊，冰爽系列有双重的口感，1毫米超细冰沙颗粒，龙井白草莓茶香混果香，还有海盐香草，咸甜又清爽，茉莉荔枝一口沦陷，哎呦，每一款都不齁甜，每一款都好吃。还有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奈娃联名迷你小桶，里面是35克的小汁装啊，解馋一点负担都没有，吃完桶还能弄个收纳，是捞鱼儿什么的，出去带孩子玩，一物多用啊。
0: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防晒的六边形战士密斯汀小黄帽防晒，泰国黑科技零油配方，抹上不用担心堵塞毛孔，天气再热也是清爽不油腻，10秒快速成膜，真正做到出门晒不黑，原价79块钱一瓶，今天乐商城夏日特惠99元买一赠一，而且下单再加赠给您2瓶的便携装，也就是说买一是发4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平价又好用的防晒霜，让您放心度过这个夏天。来自郁可唯，如果云知道。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啦！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是的，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来看看我们的这几条假期的线路啊。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次继续主持人带着大家出去玩，四个目的地：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和宁夏中卫，价位是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路线不一样，特点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是让孩子家长在这个旅行当中得到非常开心满意的体验。
3: 对，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您来看一看，就是绝对不是说像以前，或者说您跟着团类似于那种单纯打卡式的特种兵似的，这次我们每一个去的地方都是深度游，而且满足全家老小每一个成员的旅行需求，
3: 每一条线路都是有不同的特点，
2: 对，
3: 都是有不同的那种记忆啊。
2: 是，
3: 就是跟我们出去玩之后回来，就是大家一定会觉得还下一次你们河北云广播什么时候再办活动啊，还带着我们一块出去玩，我们还报名。
2: 哎，
3: 真的，我们带着，因为包括我跟子琛，我们也经常会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块出去玩。
2: 是，
3: 大家给我们的反馈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对于妈妈们来说，对于爸爸们来说，我们会给大家有不同的一种体验和玩法。孩子们呢喜欢的是要野，玩得开心。我们在长白山，主持人和严雪老师会带队，带着孩子们一块去森林徒步，当然家长也会参与啊。趟进22度的小溪流，亲手在里面去抓鱼，搭灶生火。在贵州呢，换上防水服啊，冲进稻田里面去捉稻花鱼。在宁夏可以骑着骆驼进沙漠，然后到了晚上非常浪漫，我们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看漫天的星星。那在云南呢，背上小背篓啊，钻进松林里面去捡菌子。哎呦，这种行程，这种体验，那孩子过的这个童年，那是非常的意义不一般啊。
2: 是的，包括妈妈们，我们也是一路上帮着您来出片儿，包括这个去到的地方也是的确随手一拍都是电影海报级别的，也不用 P 图。在云南，我们去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在宁夏，我们会去到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包括爸爸们出门可能就是想要这个吃好喝好，是吧？安排了烤肉配啤酒啊，贵州的高山流水常来宴啊，云南的这个汽锅宴、荷花宴啊，参与感不单纯是陪玩，关键是咱们自己大人自己咱旅行咱也得舒服啊。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是涵盖了7月和8月整个暑期。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这个行程是涵盖了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很多非常漂亮的地方。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7551，03116779-7551，或者是直接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暑假，可以来进群报名。这几个行程，像吉林的长白山、云南的普者黑、贵州的兴义、宁夏的中卫，我们刚才跟您提到的这些，可能光是从画上表现不出来这个地儿有多漂亮，我们这个路线有多么的丰富，您就可以直接回复暑假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看一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上，上面的一些图文啊、视频啊，都是非常非常详细的啊。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日前，我省下播结束，全省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
3: 再来关注石家庄市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线上依托河北公共招聘网、石家庄智慧就业平台以及人社官方新媒体等载体，搭建省市县三级岗位信息联动发布体系，常态化推送岗位信息，让毕业生足不出户即可筛选适配岗位。
2: 这个暑期，井陉县精心推出5条避暑研学旅游线路，包括有古意清凉寻趣游、非遗探趣研学游、太行仿古红色游、碧水山居畅玩游，还有森林古镇休闲游。
3: 国铁集团近期是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5折基础上，儿童还能够享受折上折的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季次票的产品是一共有26款。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题新闻发布会。今年的上半年呢，市场监管总局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
3: 企业微信团队昨天发布公告，对针对老年人开展过度营销的账号加强识别与处置。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具体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9号到10号期间，咱们省的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抽奖了啊。最近呢，看到热搜说是高考完的第一份暑假工，说不光是高考完的准大学生，回想一下大家在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在这个学业的时候进行的过程当中，一到暑假的时候去挣点零花钱
2: 啊，会
3: 是吧，比如说给自己积点这个旅游的小金库，新学期置办点自己想要的装备，
2: 对，
3: 是吧？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费，当然之前我们这也聊过，说大学生多少生活费够用。有的时候吧，生活费生活行，但是你要是突然想买一件什么东西的话，你就不好意思跟爸妈张嘴，那咱自己挣呗，是吧？
2: 所以就得自己攒一攒哈。
3: 你上学的时候去做过什么兼职吗？
2: 有啊，
3: 大学期间
2: 有啊。
3: 什么呢？
2: 而且还是我们系，辅导员直接找的我，说是我们学校有一个领导的一个朋友认识的一个还是亲戚什么的，家里边孩子需要就是弹钢琴，然后呢让我去当这个家教，上门。
3: 做了多长时间呢？
2: 得有一学期，不到一学期。
3: 做家教？
2: 对，大三那年吧。
3: 哦，教别人弹钢琴？
2: 对。我其实不是说是钢琴家教，我是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个钢琴老师，但是需要有一个助教。
3: 您是助教。
2: 哎，我是助教，就是人钢琴老师给他留了作业时候，因为家里边的家长不懂，
3: 嗯，
2: 就需要找一个，就是比如说就现在大学生啊什么的
3: 啊，
2: 然后过来就盯着孩子去，
3: 盯着孩子弹弹琴。
2: 对，
3: 是哦，那您是怎么收费的呢？方便题吗？
2: 方便，这有啥不方便的？就是我在想，当时因为好几年前的事儿，
3: 嗯，那是好几年前吗？
2: 一节课是80块钱还是50块钱？还是？
3: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也当时你像做家教，老师也会去带，比如说有艺考生，也是助教，也是助教，后来还做过兼职主持。我记得我之前节目里说过，我有一次某一个假期的五一三天的时间，三天还是几天我忘了，在天津我就没有回来，下着雨主持了三天的活动，给移动门口的一个路演卖手机的活动，我记得两天赚。
2: 给人卖了多少手机？
3: 不知道。
2: 但当时却是你的第一桶金。
3: 我第一算金吗？两天挣了500块钱。
2: 挺好，那两天挣了500块钱。你知道我当时给人当那个钢琴助教
3: 啊？
2: 哇，从我们学校河东区，到不是西青，就是水上公园。天津的水上公园那个很偏了，
3: 嗯哼，
2: 然后呢我是坐公交车，在汴梁道坐公交车坐2个钟头，逛公交车啊就坐2个钟头，然后到人家，然后再回来再2个钟头，回来一天往返4个小时坐公交车，然后就挣50-80的，你说说
3: 是吧，都是光辉岁月的，你说说。
2: 那是为真的，因为热爱，我跟你说，为爱发电。
3: 而且每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这个兼职的内容可能也不太一样。我记得我到大四的时候，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去在天津的某一个电台实习，那是已经不算是兼职了，因为没有薪水，就只是实习，实习了又一年的时间，也是像你说的，每天通勤时间就会很久。
2: 对。
3: 但是之前我们节目聊实习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就是当年最开始的时候，从学校步入到社会，真的是实践起来，走向工作岗位之后，你会发现和自己想象的还不太一样。
2: 对。
3: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您第一次打工挣了多少钱？那笔钱用来干嘛了？是给自己置备了点什么东西？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寄给了爸妈？还有印象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来吧，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还记得自己上学期间大学期间有去做过什么兼职吗？石川说大学毕业的时候暑假去县城里的小机构做过一段时间的英语老师，到现在也是非常难忘啊。
1: 嗯，对，然后呢当时你说的小老师，我那会儿不是当钢琴助教吗、
0: 啊、
1: 你别说一次课也就挣个50-80的不多、
0: 啊、
1: 然后左耳两个来回小时是4个小时来回的路程、
0: 啊、
1: 但是啊当孩子真的有进步，他把那一个曲子练的就是让我给他顺得特别顺溜的时候、
0: 啊、
1: 然后让他的钢琴老师觉得说哎呀有进步的时候、
0: 嗯、
1: 孩子说谢谢郑老师，
0: 嗯，
1: 哇、哦、我真觉得 我,、哎啊、我以后我就应该当老师去。
0: 你看看现在当了吗？没有、嗯、都挺好，现在这不也好吗？大家不也都喊你的四大老师吗？路人甲说我的打工经历应该是在15-16年前吧，当时做家教，再加上别的勤工俭学，加上学校的奖学金，当时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嗯、大概花了4000多块钱，
1: 真好。
0: 嗯，
1: 培根蛋说第一次打工去超市卖牛奶，
0: 嗯，
1: 第一天的时候在超市门口吆喝，始终喊不出口、
0: 哦、
1: 被领班说了一顿。
0: 嗯，
1: 第二天呢还收了100块的这个假币、
0: 哦、
1: 自己垫钱最后补上了，第三天就不干了、
0: 哎、
1: 回学校好好学习去了、
0: 哦、
1: 这算是一次不太顺利的这个经历哈，
0: 社会上的第一课。
1: 哎，
0: 小丁说我的第一份暑期兼职是在肯德基做店员，从前台干到后厨的薯条侠、
1: 嗯、
0: 每天累得飞起，但是发工资的时候觉得美滋滋的。
1: 嗯
0: 嗯，
1: 露娜说第一次兼职挣了80块钱给我妈妈了、
0: 嗯啊、哦，还有叶子说有一年暑假靠自己打工攒钱去看了5月天的演唱会，全宿舍的人都羡慕坏了。
1: 嗯，
0: 来吧各位，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啊，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在大学期间有没有做过什么兼职，自己赚的第一份钱是用在了哪里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go。
8: 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暑假工，您有没有做过暑假工，或者说当年赚的第一笔钱是做的什么？上学期间有做过兼职吗？看到如果你也简单，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在南开区的一个麻辣烫的外卖店做兼职，当时跟我一起的一个备考考研的一个小姐姐，人家每次都是闲暇时间背单词，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悔呢，我也想好好学习，而不是他想太早的子承父业。哦，
9: 他说了这么多，我只记住了麻辣烫。
8: 要不说你会抓重点。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微信后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9: 是啊，马上子琛要给大家献歌一曲了，刚才还一直自己在感叹啊，好久没唱歌了。大家快来视频直播间看他现场唱歌。
8: 视频直播间是清唱，
9: 全开麦。
8: 来，接下来音乐 Let's Go 要和你玩的是我爱接歌词。好久没玩我爱接歌词了啊。
9: 是。
8: 很简单，接下来我们就听大家唱。
9: 嗯。
8: 我来唱一段，当中有一句歌词空出来不唱，请你来接。
9: 嗯。
8: 请你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把这一句空缺的歌词给它接上来。
9: 你也唱出来啊。
8: 哎。来听一下。
9: 嗯。

0: 这个嗓子不行。
1: 没事儿啊，咱还是多唱唱吧。
0: 怎么唱这两句？
1: 不唱，咱这嗓儿都不行了。
0: 怎么唱两句卡痰了？
1: 还有一点就是，哎呀，岁数到了，身体啊熬不住了，以后别熬夜了啊。
2: 别熬夜看球了。
1: 哇哇哇！好活力，确实很有活力、啊。
2: 人不能服老、啊。
1: 你别说，给大家空出来的这一句还挺长。
2: 对，有点长。
1: 嗯，你看月亮湾说了，虽然没听过，啊、没听过这首歌嘛，朋友，你
2: 真的假的？
1: 真的是，他说，但是唱的不错啊，还真有活力。
2: 嗯、谢谢你啊。要不我就说这个，我之前老师唱歌的时候、嗯，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台子限制了咱俩发挥。
1: 是，
2: 应该站着。
1: 对，
2: 这歌你像坐着唱，坐着唱费屁股，这歌老得在那颠。
1: 那椅子说我说啥了？你还费屁股？那椅子呢？
2: 老在那颠，视频直播间里看我们在那就颠，轻轻柔柔的想念。老在那颠，屁股疼呢。听一下 P I G 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啊。嗯，
1: 说啥呀？
2: 啥呀？没听清。给大家再说一下上一句是什么？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对，听一下 L E E S A N G 发过来的语音。
3: 在初次冲刺的季节里，你紧低头的有故事一幕，在天南星。
2: 厉害。但是
1: 可以，但是他是唱串了他。
2: 在暑期充斥的季节里，
1: 对，下面应该是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
2: 他
1: 唱的是第一段的，你清新脱俗的有股诗意。
2: 要不说还是挺容易混淆的。
1: 对，但人家发语音，
2: 对，人家唱的也还很好，
1: 对，很好。
2: 对，这个歌没什么难度吧？难道这两句有点难度？
1: 可能这两句有点难度。
2: 嗯，听一下哈库马妈妈，
1: 人家是哈库那马塔塔。没看过《狮子王》吗？
2: 哦，哈库那妈妈马塔塔。
1: 妈妈，哈库那马塔塔。
3: 在熟悉中自个的这里，历经一周的大自然意我。
2: 我有。他最后的是什么？
1: 没听清。
2: 但唱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对，有点那个味儿。
2: 有点那味儿、嗯、哎。还有 IRENE, 他说你们俩组合一块啊，没有班味儿，有种豁出去了的感觉。
1: 是夸我的吗？是夸的是吧？
2: 这是好词儿是吧？
1: 就当是
2: 没有班味儿，听起来挺好的，有种豁出去了的感觉。
1: 谢谢你们。
2: 我们俩不太。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5: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4: 天气比较热，湿度也比较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啊！我们来看到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堵的路段发生在了淮安路，西向东和由东向西，中华大街到体育大街这一段是压车都挺严重的。
5: 是，
4: 还有就是北二环，主要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中华大街一直到胜利大街这一段是有些压车。
5: 对，然后还有这个中华北大街啊，南北双向拥堵点是中华北大街。

0: 街和玉华路交叉口这一块，快到万象城这一节啊，不太好走，车流量比较大。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南二环啊，西向东方向过了友谊南大街有一小节的拥堵。
1: 嗯。
0: 然后呢，在平安南大街桥上路段也是有一节的拥堵。
1: 嗯。
0: 包括跟玉祥街，这是东西双向桥上，目前来说也不太好走啊。
1: 是。各位有什么要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直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今天呢，您在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可以看到的这是非常好的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淇淋，
0: 好吃，
1: 绝对是宝藏雪糕，就跟吃这个冰牛奶一样，
0: 对，
1: 奶香浓郁，配料表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就是所以说孩子吃也非常放心。我们之间选品会之后，同事就直接下了4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天热了，认养一头牛又是大品牌，所以这次我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300单的优惠，库存不多。如果说平时喜欢吃雪糕的话，这抓紧来购入一下。
0: 你说确实是天热了，是吧？你说家里边要有小朋友的，你别说小孩了，咱们大人有的时候啊，热的那个心浮气躁的，
1: 对对对，
0: 你这时候就得吃一口这个冰冰凉凉的、清爽爽的一口奶糕，
1: 是的，
0: 是吧？然后呢，你又说又过夏天，那别的小朋友的这手里拿着个小冰糕，你说你们家孩子，说妈我想吃个冰糕，你不吃，不许吃，不能吃，因为啥呢？你一配料表咱不太了解，二呢这有的是雪糕刺客。齁贵的，也不知道呢，给孩子吃一根，而且特别大什么的，你孩子吃了那肚子不舒服的，所以你不愿给他买。但是啊，认养一头牛，我觉得这个品牌一全国10座自有牧场，所以人家家的这个奶的品质就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这一次呢，应季的这个雪糕配料表干干净净，说干净到离谱什么呢？您拿到手之后发现，第一位就是 A2 贝塔酪蛋白生牛乳，
1: 是的，
0: 含量最高超过43%，香精啦，什么色素、脂质末了。全都是零添加，化开了之后就像刚才子晨说的，就是纯牛乳，没有半滴水。A2 奶温和又好吸收，它每100克的蛋白质超4.8克，就吃一个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啊。所以家里边您就是把这个买给孩子吃，让他吃的您也放心。而且味道跟形式都很丰富啊，浓浓系列爆款是那个开心果味的。说那个牛乳啊，醇香的，还有裹着那种坚果香，口感非常的丰富。还有就是生巧，我觉得你这个喜欢吃巧克力的，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哎呦，特别绵密，特别醇厚。还有抹茶，哎，喜欢吃抹茶口味的朋友也应该要尝一尝啊。
1: 对，
0: 经典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的。冰爽系列也有双重口感，说1毫米超细冰沙颗粒，有龙井白茶、草莓茶香混果香。海盐香草咸甜又清爽，茉莉荔枝一口就沦陷，每一款都不是那种齁甜的。还有就是奈娃联名 mini 小桶啊，35克小支装的，就是里边有很多支啊，解馋没有任何负担，吃完这个桶咱还能留着自己用啊，一物多用。
1: 是的，线下的话，这个认养一头牛的雪糕一支是要9.9块，
0: 不便宜。
1: 今天1-2-4的专属福利，99块钱到手是30支，但是限量我们只有300单，两种搭配的套餐您可以任选，满足全家不同口味，囤一次就够吃整个夏天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夏天确实这个太阳比较晒，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防晒六边形战士蜜斯婷小黄帽防晒，泰国黑科技零油配方，抹上不用担心堵塞毛孔，天气再热也是清爽不油腻，10秒快速成膜，真正做到出门晒不黑。原价79块钱一瓶，今天乐商城夏日特惠99块钱买一赠一，下单再加赠给您2瓶的便携装，也就是说买一发4，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平价又好用的防晒霜，让您放心度过这个夏天。来自牛奶咖啡这首《两小无猜》。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0: 我们来看到石家庄市区啊，现在和平路上有一段压车是很严重，跟您提示一下，在中华大街到平安大街这一段在高架上，还有就是体育大街由南往北的方向，从玉华路到中山路这一段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的。
1: 是的，包括看到这个淮安路高架上啊，西向东方向跟体育大街交叉口这一块。

0: 直往东走，一直是堵过了翟英南大街了啊。
1: 是的，各位在路上需要提示的路况或者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0: 拜拜喽，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7月7号正式开始。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为了方便考生及时查询录取结果，每天的9点18。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

0: 下极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新桥夜，三移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鸡为人，四星泉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

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

碧海青天，夜夜心。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

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

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

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

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

0: 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声请求。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

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窗前，弹古诗但却今人不见，千秋万代始终道尽融入兴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丽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

0: 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

0: 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时，五星横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阳光，斗柄为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

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

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闲远山。

0: 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

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

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绘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泻的诗意虽冰封在

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

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晋中风波停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咱们继续互动玩游戏，留言起来，来去答题赢奖品。今天呢，我们要为您送出的奖品依旧准备的是拉瀑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题目。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而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这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冰雹出现啊！再次来提示各位。
0: 今天的温度还挺高的啊，今天这个最高温还是有望达到35到38度，白天还是非常晒但非常热的，要注意别中暑了。今天的题目呢是由思达老师来去作为出题人来命题的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合适，为什么呢？现在虽然已经是很多中小学学生们都

0: 放假的时候、可能现在呢路上没有小学生没有中学生在上学了、但是呢家长朋友们非常适合今天的题目，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题目你要搁这孩子们 啊他们真的是
1: 真没见得能答上来，
0: 一头雾水。但是今天对于很多80、90后来说、一定是你非常熟悉的童年伙伴。
1: 对对对、
0: 但是刚刚我看了一下啊，就第一个我都有点懵。但是第一个好像我真的是见过，
1: 确实把我也给带懵了。我想，哎，原来叫什么来着？
0: 哎，这不是你出的题吗？
1: 是我出的。
0: 今天
1: 我你一说给我带勾里去。
0: 哎呀，猜的是啥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看图片猜动画片。
1: 对，就是、猜我们小时候看过动画片。
0: 对对对，然后这是四个图片，分别对应的是四个动画片吗？
1: 对。啊？难道是有一个图片能对应两个动画片，还是怎么的？
0: 第二个和第三个不是出自。一个动画片吗？
1: 当然不是了，只是画风一样。
0: 哎呀，
1: 确实这两个动画片是，几乎是同一时代吧。
0: 同一时代的、而且感觉他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好像也是相似的。
1: 对, 对, 对
0: 啊，人物的画风也比较相似。
1: 是是。
0: 第一个我刚打了一个什么？
1: 红猫蓝兔？
0: 不是红猫蓝兔奇侠传吗？
2: 不是，
0: 不是啊，
1: 不是。
0: 哎，他们的形象真的有点像哎。
1: 对，
0: 但虽然他也不是红猫，他也不是蓝兔。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然后这后两个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啊、但是前两个
1: 昨天问星华，星华就说不上来第二个，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你还刚才
0: 是那个
1: 最后两个一下认出来？
0: 哎，你截了他一半，我看到了他身上佩戴着武器。
1: 哦，
0: 是那个。
1: 你告诉我，他这个动画片是几个字儿吧？
0: 我数数。
1: 啊，那不对了，没有那么多。
0: 九个字。
1: 不需要那么多手指头。
0: 嗨。我刚才数了数啊，来吧，看看大家的火眼金睛，能不能认出来这是哪四部动画片？咱们小时候经常看的。
1: 对，1048这位朋友上来，蓝猫啥来着？
0: 你看，
1: 您这跟麦老师刚才说的差不多一个意思。
0: 感觉很像啊，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然后您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答案吧。
1: 对，
0: 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咱们一起猜起来。7:04，我们首先进入到本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还有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近日表示，目前呢，中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再来关注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召开了2026年上半年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题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包括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
1: 出游相关的消息来看到，7月7号，国务院原则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今年暑期，陕西精心策划了9大主题、2100多场的特色文旅活动，推出了80余条精品线路旅游。西安城墙创造创新，打造差异化的游览场景，形成了南门赏盛唐礼乐、西门听古城民谣的双线夜游线路。
1: 云南西双版纳啊，近日是推出了趣味十足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孩子们走进西双版纳的热带花卉园，探秘暗夜自然。景区预计今年的暑期夜间自然研学项目接待量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
0: 这段时间啊，在海南三亚各大景区酒店服务项目当中是集中上新，带动暑期消费。亚洲首家海底小纵队室内儿童乐园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景区正式运营。
1: 随着国内旅游升温及入境游的复苏，雅高、万豪、希尔顿等国际酒店巨头近期呢是纷纷提速在华布局。雅高计划到2031年在华酒店的数量翻倍至1600家，希尔顿呢将重点推进希尔顿逸林、希尔顿花园等中高端品牌下沉到2至4线市场，万豪计划将万豪博选品牌引入中国，预计未来10年开发100家。
0: 博主李耀德赴拉萨视频点赞超2000万，西藏文旅将会兑现50万元的奖金。除了西藏之外的多地文旅啊，也推出了这种啊短视频创作者现金激励的政策，比如说江西的葛仙村抖音单条最高能奖100万，武功山多平台按播放量来发奖，达人年上限为50000元。
1: 再来看到出行相关的消息，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5折的基础之上，儿童呢还能享折上折的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季次票产品是共有26款。
0: 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了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那么铁路12306的客服也解释啊，因为车次时刻呢采用24小时的这种24小时制的标注，所以很多人呢搞不清凌晨车票的乘车时间，会导致有误车的情况，所以官网才会增加这样的提示。
1: 一组企业消息，支付宝正式上线 AI 开放平台，现已面向企业服务商开放邀测，那包括有蜜雪冰城、瑞幸、滴滴、万岁山、武侠城等品牌机构已经首批接入了。
0: 腾讯旗下的一个 AI 应用生成平台叫吐司 iOS 版本正式上线，用户呢只需要用自然语言描述需求，就能够借助吐司生成并且调整专属的 APP。
1: 微信能不能出临时好友功能的话题昨天是登上了热搜，微信员工回应到说，已经推出了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无需加好友，不耗流量，扫码就能传图片、视频和文件。
0: 企业微信团队呢日前发布了公告，对针对老年人开展过度营销的账号加强识别和处置。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2026年北约峰会于当地时间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在本次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
0: 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了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该对相关的后果承担责任。
1: 美国近日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呢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的7月17号的0点。受此影响呢，国际油价应声上涨。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和体育相关的一些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

0: 在昨天是全部结束了，八强球队也全部产生。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于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打响，法国队将对阵的是摩洛哥队。
1: 再来关注到体育相关的消息，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呢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了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
0: 世界杯还正在进行当中，您支持哪支球队呢？您最近看球了吗？来听到来自卡塔尔世界杯的主题曲

0: 古人
1: 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身份证都有电子的了，移动支付也超方便，出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了。哎，对了，古代出门需要带身份证吗？
0: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2: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3: 也怕。
2: 怕啥呀？
3: 怕手机没电。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7: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大家一定要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去猜一猜我们今天要猜的这四个老动画片儿，否则大家要不猜一猜，我内心特别的困惑，因为我刚刚啊、我跟思达说了好几个动画片的名字，思达非常淡定的一直在跟我说错错不对不是，
9: 是
8: 为什么？
9: 哎呀，我这个出题人的那种，哎呦，这成就感，
8: 然后我
9: 油然而生。
8: 我跟思达说，我说这么难，我说那大家一定也答不对，我说咱们平台里面有人留言答对的吗？思达说有啊。什么？这么难吗？我没有童年吗？
9: 对啊，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挑战了？
8: 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是对比较难的
9: 啊。
8: 然后我猜了猜，我也没猜对。第三个、第四个呢，我也知道，但第三个我还没有把这个名说全。
9: 对。
8: 我只说了他那个主人公的名字叫什么，但是他这个名还真不是说就那仨字儿，
9: 对。
8: 然后第四个我是觉得是比较简单的嘛，
9: 对
8: 吧？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来去猜一猜我们这给您出的这四道题，这四个动画片到底是什么？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看大伙儿都说了些什么。
9: 而且你知道吗，麦老师，这里边呢还有一些对应的歌曲。
8: 您，哎呦，是吗？我都不敢说话了，现在。我只会唱这个第四个，
9: 对，第四个，对，对，第四个你肯定是知道的。
8: 眼睛瞪得像铜铃，是这歌吗？
9: 那你确实还是别说话，闭麦吧，闭麦吧。
8: 哎，第四个不是这歌吗？
9: 眼睛瞪得像铜铃，
8: 这是什么歌？
9: 这是什么歌？你想想，
8: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的，
9: 对，
8: 最后一个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9: 哎，对，
8: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噔噔，噜噔噔，啊，这第四个
9: 还加音效了啊！
8: 前三个是真不知道了。我看这位朋友啊，9566这位朋友说了，老登了，前两个不知道，第三个啊知道，第四个也知道啊。说我想要黄金小马。
9: 我跟你说啊，看到这些个图，我就瞬间就想到了我以前小的时候过暑假。 偷摸的赶着爸妈不在家，然后偷偷打开电视机去看一些动画片的那种场景。
8: 是，嗯，然后那个我来看到哈，今天基本上很多朋友都说，第一个是蓝皮鼠，是吗？
9: 蓝皮鼠大脸猫是另外一个动画片的朋友，
8: 完了又串台了。哎呀，然后说第二个不知道，然后第三个，第四个他也答出来了答案了啊。第二个有很多朋友说是叫大盗贼吗？是吗？是哦，是吗？还有这个，第我看看这位朋友啊，有的朋友说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但是呢。我在小的时候会经常看，但是现在就是在嘴边儿。包括有人说了，说我现在电脑上还有第四部动画片的100多集呢，在电脑上专门存着的。哎呦，这是现在你拿出来再去看，跟小时候看的感觉呢，一定是不一样的啊。
9: 哎，我想问问大家，答大盗贼的朋友们啊，还记得里边这个大盗贼也好，就是那个现在我们这图片上看的这个角色人物，他的名字叫什么吗？
8: 还有名字呀，这人物。
9: 当然了，
8: 还有专属的名字。哎呀，这更难了啊！
9: 对，又有把难度。他还有一个专属的 BGM。
8: 什么？还有 BGM？
9: 是有知道的朋友吗？
8: 我跟你说，我今天回去高低我得把这个动画片补一补
9: 啊！
8: 我肯定看过啊，肯定看过，但行，就是可能记得不是太清楚。

0: 了。
1: 就是这个布偶动画呀，就是它一帧一帧的那个画面那个质感，哎呦，我到现在这个脑海里边还能回想起来。
0: 它像是泥塑的还是布偶的？
1: 它就是布偶，
0: 就是布偶的，
1: 布偶动画
0: 是吧、嗯？第二个和第三个，你看它的这个形式是一样 的，
1: 是是是，
0: 也是同时期的
1: 啊。
0: 很多朋友也都是来答题，很多人说第二题不知道，第一题不知道，然后大部分都答出来了第三题和第四题。也有人在回答着说尾号8913，他先来答题，然后就说只有第二个我没有看过，其他都经常看。我还记得呢，第一个里面有很多的学问，能学到好多知识。
1: 对。
0: 然后呢还能看到90后，第四个也是啊，说一眨眼啊、我们90后从看动画片的少年已经成为了孩子的爸爸、时光飞逝，岁月荏苒呐、欢迎各位继续来答题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来猜一猜，咱们大伙儿看看啊，这四个动画片您小时候是不是看过，您现在是不是还记得。
1: 好，您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来跟您互动，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河北夏粮收购市场平稳有序，截止到7月5号，全省收购新小麦48.87一斤，平均收购价是同比上涨美金0.02元。
0: 日前我省下播结束，全省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
1: 近日河北省民政厅官网发布了最新乡级行政区划代码。
0: 河北省近日印发河北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方案，淘汰老旧公交车，每辆最高可补贴11万元。
1: 近日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消费维权综合服务站挂牌，那么标志着石家庄首个在核心商圈的前置式维权站投入到试运行。
0: 近日石家庄市桥西区启动信用街区建设，为增强居民和商户参与感，桥西区推出诚信卡积分激励机制，居民和商户参加诚信宣讲活动即可盖章积分，那么积分达到相应的标准之后呢，可以兑换奖品，并且享受社区食堂用餐优惠。
1: 民生消息，石家庄市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线上依托河北公共招聘网、石家庄智慧就业平台以及人社官方新媒体等载体，搭建省市县三级岗位信息联动发布体系，常态化推送岗位信息，让毕业生足不出户即可筛选适配岗位。
0: 暑期考驾照的这个驾考高峰呢已经到来了，石家庄车管所也是发布了约考的一个指引，目前呢所有的驾考预约业务都可以线上便捷办理，考生呢您就可以直接登录交管12123手机 APP 或者是河北省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来进行预约。
1: 石家庄利胜路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施工昨天晚上开工了，工期是70天。
0: 接下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相关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7月7号正式开始，整个录取工作呢预计到8月20号结束。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为方便考生及时的查询录取结果，每天的9点和18点分别会公布一次录取结果。
1: 石家庄市第48中学，也就是市第二中学初中部，2026年计划招生1250人，明天开始网上报名。
0: 出游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这个暑期啊，井陉县精心推出了5条避暑研学的旅游线路，包括了古意清凉寻趣旅、非遗探趣研学旅、太行仿古红色游、碧水山居畅玩游和森林古镇休闲游。
1: 再来跟您说一个健康消息啊，近日呢说一则高血压女子连喝3天的绿豆汤治脑出血的新闻引发关注。眼下呢正值小暑节气啊，天气比较炎热，不少人呢习惯用绿豆汤去火，但是对于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务必要格外的留心。这绿豆汤啊和服药的时间至少间隔2个小时，每天摄入量不宜超过200毫升。
0: 夏天要注意身体健康，我们也来听到刘瑞琦翻唱夏天。

0: 情节。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时间来到7:2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0: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9: 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时间，欢迎各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帖，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出道的四道题目。
10: 对，
9: 它是围绕着小时候啊我们经常爱看的那些动画片来去让您猜一猜，截了四张动画片当中的截图，让您猜猜这分别是哪四部动画片，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您要把答案呢来告诉我们。只要今天留言，在留言板里面留言的朋友，答题的朋友，您依旧还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是由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咱们一起通过猜动画片来去怀念一下小时候。今天这四个题呢，是由思达来出的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难度还是一。

0: 有的，刚刚呢有朋友，不少朋友都答了第一个动画片，有一个倾向叫做《蓝猫淘气三千问》。
1: 对，
0: 这个也是我第一开始答的，这个对吗？嗯，
1: 你第一开始答的是红猫蓝兔，谢谢啊。
0: 然后第二题，有的朋友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对，因为第一个啊，我真的是红猫蓝兔，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只猫。啊，但是这个猫其实是蓝色的，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刚会说红猫蓝兔、啊。然后第二题和第三题、啊，我本以为是一部动画片，因为他们的
1: 画风很像，
0: 画风啊、年代啊、制作的那个手法很像，甚至当年这个他们的一支配音，我感觉都是一帮人、一批人配的音。
1: 对，我觉得应该也是，
0: 对不对？
1: 很像，都很像，对。
0: 啊，阿凡提。你又来了，就这种感觉、啊、
1: 是。
0: 然后呢，刚刚我们就展开了关于第二部动画片的讨论啊，因为他不知道叫什么嘛。然后刚刚还思达还在聊，说第二集还有什么，还有歌
1: 专属这个角色人物的一个 BGM。
0: 他刚唱完之后我以为他是现编的，你知道吗？
1: 如哎，你我们看到评论区里边有朋友打出来这个歌的什么歌词什么的吗？你看到了吗？没有是吧？
0: 来，你把他的关键词
1: 引去
0: 你来哼一下
1: 啊。我来给大家回忆
0: 一下
1: 啊，先啊，我是个什么也不怕，生活多自在，整天乐哈哈。我这么唱完，我刚才跟曼老师，我们俩自己私底下唱了一下，我说我是个啊，他就开始哈哈大笑。我说你叫啥？他说这该不会你自己编的吧？他说这么直白吗？我说对，就这么直白。
0: 小时候的动画片就是这么直白，而且刚刚搜了一下啊，确实就是这样的。歌声，你看啊，这个5696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来答题、而且人家答的把每一个主人公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特点，
1: 真的
0: 人都回答了出来。
1: 是啊、
0: 比如他说了第一个动画形象有学问，第二个动画形象叫做霍森布鲁兹。第三个动画
1: 霍森布鲁兹老爷、
0: 哎、来了、哎、
1: 就我刚才问了大家、
0: 第三个人物的特点是聪明智慧的象征，而第四个动画片小时候看了都会长知识。他说这小时候我们都看过，是满满的回忆。
1: 是
0: 亮这位朋友说了，以前动画片真是细糠啊，现在孩子们看的动画片制作呢更加精美了，但是感觉好像更注重的是娱乐性。我们小时候呢看的感觉开开心心的，而且还获得了一些知识，包括道理。
1: 其实我为什么找这几个图也是奔着这样的目的去找的，因为真的是觉得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些动画片你很爱看。你为什么爱看？因为你觉得哇好神奇，它不管是从哪个角度，你觉得你要说获得了一些知识，你觉得哦原来这个事情它可以这样解决，你就觉得这里边的主人公真的好聪明。所以我会找了这样这几个图，尤其是第三个图片
0: 太经典了。
1: 我会每一期都会期待着去看他下一集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他又是如何聪明的去化解的。
0: 他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国传统故事里面的济公，
1: 哎，
0: 那种感觉。
1: 是
0: 笑对人生，
1: 对，
0: 然后呢面对各种的问题和挫折，各种人和事儿吧，他提出自己非常睿智的一些解决方式，给小朋友们来去启智啊。
1: 这梦里笑这朋友说了，这第一个是蓝猫精灵历险记，那不对啊，那个动画片不叫这个啊。然后他第二个大力水手、
0: 这个、
1: 你认真的吗？这梦里笑这朋友说大力水手，
0: 这两个你应该都是看图自己就看图说话吧。就是想当然的自己也跟我一样编的吧。这个名字啊不是啊，但是大概是那个路线，对吧？
1: 对。
0: 还有朋友星之这位朋友说到了，说这个第一个题、第二个题、第三个题他都回答了。他说其实啊还有很多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你们这么一出题我们突然就想到了，好多都特别的经典，感觉虽然技术没现在先进，但是就特别好看。而且他举了很多其他的，比如说花仙子、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希瑞、蓝精灵、太多了，回忆满满呐、哎呀，欢迎大家啊，可以来去答题。今天确实找这四个动画片啊，他们非常有特点，而且真的都是特别耐看的动画片。
1: 是，
0: 您来去看图，看看是不是也是您童年的伙伴呢？是您在暑假的时候一放假就特别想打开电视机，然后偷偷去想要一遍又一遍重复观看的动画片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参与互动留言，来去赢奖品。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也来听一听吧，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2: 对，是我留言了，
3: 恭喜您中奖了。
1: 啊，真的中奖了！
2: 是的，是的，恭喜您中奖了！
1: 哇，我好幸运呀！
2: 在我们一众每天早上上千名的留言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幸运听众。
1: 哇，感谢感谢，哎呀，好开心呀！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少很少很少中奖，我听节目应该从2006年开始吧，那时候还在上学，然后一直在听，听到这会儿，后来有了车以后，然后也会听，然后早上的话一般是早上7点到9点之间，因为我会跑步，跑步的时候我会听，然后呢跑完步回去，然后上班的路上我也会听，然后下班的时间的话一般是在6点到7点会听，
2: 基本上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这必须得你中奖，你说你这样的人要不中奖天理难容
1: 啊！感谢感谢，哎呀，我真的好激动呀
2: 然后那个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刘
2: 啊，刘女士，我看您今天早上留言说您刚跑完步，
1: 阴差阳错吧，就是今年参加了石家庄的一个马拉松，然后感觉跑步以后状态会很好，然后完了以后我就一直坚持跑，那在这个月7月初也在北京参加了北京的一个马拉松，就是整体我会很喜欢这种状态，喜欢这种独处。
2: 啊，你把跑步也当作独处的时间？
1: 对，是的。
2: 有人说自己跑会觉得没有伴儿，会觉得没有搭子很累，你不觉得孤单吗？
1: 不会，我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跑完步我自己整体的这个状态的话，我就感觉我一天的工作效率会很高，就整个人的这种状态会很好，就是如果我今天不跑步，我就感觉今天好像缺少了什么，所以说我很享受这种过程。
2: 早晨不需要送孩子？
1: 对，因为早上的话孩子差不多我跑完步在7点之前我会完成，然后7点到8点的时间是一个洗漱个人的一个时间，8点然后就那个上班了。
2: 你好早啊，你7点之前你就可以跑完步了。
1: 对，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差不多5:40我就能醒，然后稍微简单收拾一下我就出门去跑步，会加上热身呀什么的，差不多1个小时。
2: 然后那个你想要什么奖品？
1: 我想要黄金小马给我的姥姥，因为就是其实我运动也得益于我的姥姥，我姥姥今年是本命年，她96，97岁了吧应该是，然后我们老家。

0: 方式，跑完步之后呢，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没想到啊，就获得了奖品。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可以来去动起手指来。您也可以在早上出发的路上，然后呢，或者说您到了单位之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因为我们今天要猜的这个图片呢。四大说了，说大家肯定看过四个动画片，怎么着你也得看过一两部吧。然后呢帮我们来去回忆一下自己童年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动画片是非常直观的，能够一秒把我们拉回从前的，
1: 对，
0: 是吧？因为你就可以来去回忆起来当时看动画片的时候你自己脑海当中的一些稚嫩的想法，以及看完动画片之后的一些戒断反应。刚还在四大还在跟我看那个第二部动画片的现在的一些回看，
1: 对，
0: 是吧？说当年小朋友们看完这动画片之后，
1: 就觉得这是我们初代的一个美食启蒙片，
0: 对吧？我要吃里面的什么？
1: 对对对，
0: 说里面有一个特别主角的美食叫土豆泥
1: 。把这俩小朋友抓了之后呢，就让他们去削那个土豆，然后呢做成土豆泥。因为里边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就是魔法师，特别爱吃土豆泥。然后里面呢，然后奶奶啊什么的就还得会做那个蘑菇汤，看着也特别的好吃好喝。然后就是从小就想着妈妈给我做个蘑菇汤，让我喝喝什么味儿。
0: 哎，您看完这个图片之后，是不是也能回想起这些当年经典的剧情呢？您小时候是不是脑海里也有这样的一些稚嫩可爱的想法呀？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答题赢奖品。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新一代的歌手唱旧一代的歌，清新自然的声线唱着怀旧的旋律，提醒我们美好值得珍藏。特别推荐理由：再听心依旧滚烫炙热。房东的猫，再回首。
4: 再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呢，全省的各大中小学校都已经进入到了暑假时间，暑假带孩子去哪儿呢？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互动话题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动画片，小的时候呢，咱们看到的一些经典的动画片，那是暑假的时候我们的精神食粮。
5: 对。
4: 而现在的小朋友们，家长也说了，哎，他可以在家里面看动画片，但是暑假两个月的时间呢，你不能让他一直看动画片吧？你也想着让他在课余，在这个看动画片的时间之余，能够去到远方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在大自然当中收获一份成长。尤其是家长们要陪着孩子去，咱出去一趟，家长也得放松啊。
5: 嗯，
4: 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依旧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既要让孩子有所收获，自己又不用太累，也希望孩子能去远方看风景，同时也花不了太多钱，充分满足家长们需要的行程。这就是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之旅。
5: 是的，我们给大家精心的来规划谋划了四个目的地啊，四条线路，分别是哪儿呢？吉林长白山、云南的普者黑，还有贵州的兴义、宁夏的中卫啊。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当然有不同的价位和行程。那更重要的是呢，就家长和孩子们已经是不满足于在地图上去一个城市打一个勾打卡，而是希望能够深度的进行一个体验，能够满足全家人我们每一个成员的真切需要啊。
4: 对的，比如说孩子吧，我们现在说，因为这次毕竟是这个暑期游嘛，孩子是主体，我们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给小朋友野的这样的感受，撒欢儿。比如说在吉林长白山，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森林徒步，带你趟进22度的小溪里面，亲手抓鱼、搭灶生火，还有挖人参。在贵州，我们可以换上防水服，冲进稻田里面去捉稻花鱼。在宁夏，可以骑着骆驼走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去找找星座，满眼繁星啊。在云南，背上小背篓，那肯定是要当一个采蘑菇的小姑娘啊，钻进松林捡菌子，认识云南各种各样的菌子，然后呢把它吃掉啊，这才是咱们童年该有的样子。
5: 哎，那我们妈妈们出去玩一趟要的是什么呢？要当然是美啦。那在延边啊，我们专门是留了时间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海报级别的大片啊。在贵州，亲手做一块扎染的方巾啊，穿一条扎染裙子啊。在云南呢，带你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做一天本地人。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穿上一条红色的裙子，哇，大片瞬间就出来了。真的，平时我们真的挺辛苦的，这一次我们出去玩一定要好好的爱美的自己。
4: 去之前先找上几个样片是吧，现在在网上小红书上

0: 上抖音上找上别人去沙漠里面拍的样片，
1: 对，
0: 去云南各个地方拍的样片，你自己把服装准备好，到那儿之后就一件事儿，这个孩子交给爸爸妈妈开拍。孩子也可以交给我们的带队老师啊，我们的带队老师呢会带着孩子一起去游山玩水。当然，你说到了爸爸，爸爸们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爸爸们要的是爽。
1: 哎，
0: 在长白山晚上，我们安排了烤肉配啤酒，孩子一睡着了，爸爸能够坐在一起吃烤肉、喝啤酒，是吧？一起聊聊天，
1: 对，
0: 一起吹吹牛。在宁夏呢，烤全羊，手抓羊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贵州，高山流水长兰宴。少数民族姑娘来陪你一起去感受当地的民俗酒文化，感受当地的这种烟火气。在云南呢，有汽锅宴、荷花宴，每天不重样，满足你的味蕾。所以你看爸爸们的参与感呢，就是不单是陪玩了，是吃得好，是喝得爽，是舒舒服服的能够跟孩子和家人一起疯玩。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
1: 我们的出发日期是涵盖了7月、8月整个暑假啊。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行程，行程也是涵盖了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是众多大家都网上知道的特别心驰神往的一些著名景点啊。报名大家可以来咨询03116779-7551，随时来拨打电话。当然，您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扫码进群报名详情。

今天呢已经是7月9号的时间了啊，再有几天的时间就要该入伏了。现在呢夏天确实这个高温呢、每天是暴晒，阳光非常的足。

0: 紫外线呢，高温呢也会，双重损伤我们的皮肤，造成皮肤会缺水，会变得被晒黑，会加重我们皮肤的暗沉感。所以这个时间呢，单纯的补水已经是临时缓解了，我们需要更一步、进一步的深层补水和舒缓我们的皮肤。所以呢，今天炎炎夏日，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天里面非常好用的水，兰蔻的大粉水，而且是新版的大粉水，配方重磅升级，一瓶专柜500，今天乐商城400毫升一大瓶哦，只要279，279，而且今天买一瓶，我们再给你一瓶，买一赠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这个夏日必备的单品。
1: 嗯，今天啊，这个279，400毫升的一大瓶，然后正装的买一赠一，到手两大瓶，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而且兰蔻大粉水啊，那是兰蔻他们家的镇店之宝了，可以说是平均说每0.2秒就卖出一瓶。
0: 对，
1: 这可能很多朋友这之前出国的时候啊，或者是周围人会让你就帮他们在机场免税店买回来的，就是这个大粉水啊。
0: 对对对，当年特别火。
1: 对，因为这个很经典，而且这次是升级版啊，彻底是剔除了旧版酒精里面的成分啊。这个采用的是弱酸性配方，贴近我们健康肌肤的一个酸碱值，97%天然植萃原料，爆晒之后呢，脆弱、泛红，那些脸上啊有那种不灼热、不刺痛，用完它之后啊，油皮、干皮、敏感肌，然后呢，还有就是晒后的这个受损肌都能放心来使用。
0: 是的，而且里面也有玻尿酸，而且轻轻你拍上脸，有一种清新的玫瑰味很好闻，而且还改良了这个稠度，告别了旧版有一种黏糊感，这个呢一点也不黏糊，特别舒服。然后兰蔻大粉水新版今天呢是一瓶重磅升级之后的，这是新版本哦。
1: 嗯，
0: 然后呢一瓶是500毫升，一瓶专柜的话是500块，乐商城今天是我们是400毫升，这一大瓶只要279，而且是买一瓶再赠一瓶。油皮夏天单用也不油腻，
1: 嗯，
0: 干皮的话你可以用化妆棉多用一点来湿敷，深度滋养皮肤，妆前打底还能够抚平干燥，底妆服帖。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套加倍生活的这个老粗布的这个细纱凉席3件套，其实它就是老粗布，传统老粗布，原汁原味的传统工艺制作的，老人都喜欢老粗布。不光是因为这是曾经的回忆，这真舒服，真透气，而且呢就是仿佛有排气孔一样，凉而不冰，你睡在上面呢又凉快又干爽。
1: 是的，还有这个棉制品的亲肤感，而且它很方便，怎么着呢，你扔到洗衣机里边水洗就行啊，买了可以反复用好多年，而且还不变形。床单是一个床单加上两只枕套，有1.5、1.8米的这个规格都可以选，只要79块钱起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您可以去下单购买，
0: 快来回复给力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当中来，然后呢可以继续来有机会赢取奖品。刚刚看励志一点这位朋友在我们的留言帖里还留言来说，哎呀，高温天气上班需要动力，我需要黄金小马给我来点动力。没有问题啊，想要获得黄金小马的奖品的话非常简单，您直接回复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来去看图答题，就有机会获得奖品了。我们的奖品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这个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来送给您。今天早上留言的这个话题内容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怎么说呢参与和互动啊，因为不陌生，每个人都有童年，而童年的时候咱们都会看过一些经典的动画。
1: 是，
0: 今天咱们就猜的是小时候在暑假里面你爱看的那些经典的动画片。
1: 嗯，我看到2604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大脸猫和蓝皮鼠。首先那个动画片叫蓝皮鼠和大脸猫，
0: 嗨，
1: 啊，倒是也对啊，反正呢，但是呢，
0: 但是不是，
1: 哎，不是这个蓝皮鼠大脸猫
0: 哦。
1: 你记得蓝皮鼠大脸猫的这个动画片 BGM 怎么唱？
0: 大脸猫，大脸猫爱吃米，
1: 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爱吃米，
0: 大脸猫，
1: 大脸猫爱吃鱼，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哎，然后刚刚思达还说了，说第一个动画片，很多朋友刚刚也都就是有迟疑的，
1: 有答上来的，有
0: 对答不对的，来，你用 BGM 来跟大家回忆一下，第一个动画片 BGM 我还真记不起来了。
1: 星星眨着眼，月儿画问号，天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彩虹来架桥，时光在飞逝，生命值多少。